每张专辑都一定要来一首中国风的歌曲，从以前《东风破》《青花瓷》《法如雪》《菊花台》《千里之外》等等，到现在的《红尘客栈》，为的是给大家听到最原汁原味的中式中国风。